0: 跟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0: 京时间8: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0: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

0: 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再加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 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 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8元，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办公室无修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电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 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
2: 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再加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 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 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 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块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唐师傅，你这车祸是拉到江西？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笑>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
6: 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9: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0: 小王露营望西炭火引发山火，
1: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2: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京时间12: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8: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8: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8: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

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

0: 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它还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夜行的食肉鱼类。
1: 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性、
0: 啊、
1: 你看女孩子光看长相了。
0: 光看长相。
1: 是。
0: 对，颜值控是吧但是这狮子鱼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潜水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
1: 嗯，
0: 进那沉船里面，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
1: 嗯，
0: 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1: 嗯，
0: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
1: 嗯、
0: 所以呢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嗯、身上就我记得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0: 啊，所以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那鬃毛是吧，
1: 对，
0: 扎起来那个厉害啊、
1: 嗯、
0: 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打开的，
1: 气场在呢。
0: 对，所以就是远远的让人一看你就不好惹，你别惹我。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习性如果没有这个去这个海洋馆里边看他的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在实践经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海洋馆里的来提高理论部分。好、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知识就活了。
1: 嗯，您觉得上海这个海洋水族馆哈、嗯、它的解说的部分怎么样，它是有语音的导览呢，还是说在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缸体的旁边会有非常详细的对于这个缸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0: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
1: 针对文字版的。
0: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1: 嗯，
0: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澳洲区、
1: 哦、它是按地理来分布的，
0: 按地理来分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
1: 嗯、
0: 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
1: 嗯，
0: 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1: 啊，怎么呢？
0: 还是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
1: 嗯，
0: 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
1: 嗯，
0: 都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嗯、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
1: 嗯，
0: 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
1: 嗯、
0: 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海口鱼、
1: 嗯、
0: 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了，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
1: 嗯，
0: 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肺，靠的是鳃。
1: 鳃，嗯，
0: 靠的是鳃。那么上了陆地

0: 量加倍。
1: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0: 思思。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90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90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梦成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0: 真空。
1: 莫艳玲因为2003年为周迅创作歌曲《看海》进入大众视野，独立创作的《爱一点》更让自己作为歌手走红。她在专辑中收录的那些高品质作品也记录了她音乐道路的成长和经历。除了是歌手，她也为很多影视剧担任过音乐制作人兼作曲，包括电视剧《海滩》、《幸福像花儿一样》、《小欢喜》、电影《悟空传》、《非常幸运》、《恋爱先生》等等。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心。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Thank you.

0: 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再加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 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简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 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 腻的护手霜105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 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块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9: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吸炭火，引发山火。
11: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2: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继续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过呢，她们可是在荧幕上扮丑哦，但是她们都是扮丑的真美人。要知道，在镜头前扮丑，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最磨练演技的，特别是女演员。
1: 阿桃，我只不过是个女人，你想唬我就唬我吧。不过当年丧彪喝醉了酒，当头就砍了我一刀，让我拿着双刀由西贡街一直追他，追到公众四方街，有哪个不认识我双刀火计的？打击我十二岁，
0: 还记得双刀火计这个角色吗？由莫文蔚来出演，在周星驰的影片《食神》当中呢。2019年莫文蔚的巡回演唱会上，那他曾经邀请到了 YouTube 点阅冠军的创作才子周星哲来为他伴奏，并且呢还合唱了他的《可惜了》这首歌。周星哲说他自己很喜欢看莫文蔚的电影，莫文蔚听过之后回应说，你不是要跟我说《食神》这部影片当中的我吧？原来还是有包袱。

但是莫文蔚呢也开玩笑说，他说我为那个周星驰牺牲，但是我不会为你牺牲哦。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他在徐峥的影片当中所演唱的一首一首歌，当然也收录在自己的音乐专辑里面。这首歌曲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我们来盘点那些扮丑的真美人，我是杨洋，待会儿见。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机主。
3: 司机，
4: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需要见证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今天光影在歌唱呢，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她们都是在镜头前扮丑的真美人呢、啊，
8: 胖子，你不要我了！
9: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打算明天带你去减肥医院，我早就想过了，还有一个月要减掉80几磅，的确很难，如果不找专家，绝对不行。
8: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错了，不一定要减到10年前的身材。
9: 只有尽力而为，能减多少算多少。
8: 如果因为我胖一点。

0: 要我，这种人我才不稀罕。
1: 你瘦了。
2: 我好想你。
3: 这个片段还能想起来，是来自于哪一部影片吗？影片《瘦身男女》。这个片子当中呢，郑秀文的胖女孩造型呢也是非常的经典的。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郑秀文呢，好像从一出道开始哦，身材就蛮苗条的，只有更瘦没有最瘦，与电影呢恰巧形成了对比，因此这一部瘦身男女也让人过目不忘，非常的出彩。而说到瘦身男女的上映，那可是被称作是杜琪峰加韦家辉这对银河印象经典拍档的代表作。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它是一部不管你处在哪个情感状态都非常适合去观看的电影。瘦身男女呢，在商业上是成功的。这部电影当中留下的影像里，刘德华39岁，郑秀文28岁，两个人当时都是处在事业的巅峰期，加上之前他们合作过银河印象的孤男寡女，取得了不俗的商业成绩。于是呢，当年瘦身男女啊，在新世纪的头一年也是顺理成章的用高票房勇夺了香港全年票房的第二，仅次于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你会发现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对于喜剧电影呢还是蛮热衷的，而刘德华和郑秀文的组合也成就了一对经典的荧幕情侣的形象。刘德华啊，事后回忆起自己的商业作品的时候，他说最喜欢的一部就是《瘦身男女》了。大概他最喜欢这部呢是有道理的，电影讲述的就是一段美好到几乎不能实现的都市童话。

0: 北京时间15:30，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乘风破浪的姐姐，她们都是在荧幕前扮丑的真美人呢。要说到张柏芝，当年呢在香港影坛花旦青黄不接的时候，1999年她横空出世了，填补了张曼玉、钟楚红那一辈淡出之后留下的巨大真空，起点是极高的。老实说，还是看脸啊。在18岁的时候呢，初次广告试镜就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广告了，也还是看脸收获到周星驰的赏识，作为女一号拍摄了《喜剧之王》。别忘了，她还出演了陈凯歌导演《无极》当中的倾城，这个角色就好像她的名字一样，她拥有着倾国倾城的美貌，同时呢，也拥有着足以让一个人摧毁一座城市的力量。不过张柏芝倒也不是没挑战过自己，比如说在港产影片《求爱上上签》当中呢，她的扮相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烟字牙、大雀斑、连心眉、乱糟糟的头发，根本就没有美人的踪影。
1: 你能接到我这个点球，就表示我们心意相通，可以再做朋友。相反，如果让我射进了，就是蜜月分了。

0: 那这算什么？
1: 现在你真是笨蛋，捉错路，上天都帮了你，众门柱算是有缘分了。
2: 现在再回头啊，去翻看那些港产的老片子，你会觉得有很多彩蛋隐藏在里面啊，比如说这一部《求爱上上签》，和张柏芝搭档饰演荧幕 CP 的是许志安，同时呢，这一部影片还网罗了一众演技大咖，比如说梁家辉啊，比如说刘嘉玲。《求爱上上签》挺有意思的影片，画面呢也是很多彩的。其实周星驰啊，在看过张柏芝拍摄的柠檬茶广告之后呢，觉得他的形象完全是喜剧之王想要的，当场就定下来啊，让张柏芝试一试。试镜的过程当中呢，剧中这位主人公是有抽烟的镜头，张柏芝毫不犹豫地拿起真烟试镜，倒不是演得怎么样，这个举动让周星驰对他刮目相看了，因为有这样胆量的女孩正是他影片角色所需要的。当年18岁，他出演了柳飘飘的无奈、苦情、热情，包括对生活的希望之光，在人物角色情感的切换当中呢，也是做到游刃有余的，把柳飘飘和尹天仇两个卑微人物之间的情感纠结演绎得生动活泼，角色的代入感也是很足。尤其是剧中的经典片段，尹天仇鼓起勇气说出那句我养你啊，让出租车上的柳飘飘泪奔，这也是张柏芝演技炸裂的一大瞬间。再来听首歌，我们听的可是张柏芝的现场的演唱，他在演唱的现场呢，回忆起了他和张国荣哥哥的点点滴滴。这首歌也是演唱张国荣的经典代表作，叫做《路过蜻蜓》。
3: 咁咧，系喺歌坛里面咧，咁其实有一个人咧系我好尊敬、好尊重嘅，咁佢就系哥哥张国荣。咁喺呢度咧，我希望可以喺我演唱会里面咧唱一首佢嘅歌，多谢佢一路以嚟咁照顾我，多谢。路过蜻蜓。

0: 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来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是在荧幕前曾经扮丑的真美女。接下来登场的呢是阿萨蔡卓妍，她在影片《情癫大圣》当中曾经饰演过一个女妖精，脏乱差的头发，一口大黄牙，还有下巴痘痘大驼背。为了电影啊，一向是美美的小公主蔡卓妍这一次也是牺牲很多。他曾经说过，出道快20年了，他都是以青春无敌的形象出演过各种角色，但最喜欢的还是《情癫大圣》当中那个顶着厚厚的油头，脸上冒着大痘啊，戴着尖锐泛黄假牙的岳美艳，那个为爱义无反顾的软妹子。
2: 美艳，昨天青蛇姐姐教我一支舞，好好玩啊，我教你吧。
3: 不学。
2: 啊，我说错什么了？一早上都不理我。
3: 这种女人不知廉耻，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跟一个陌生异性这样扭来扭去，我绝对不会这样。我一定会跟我喜欢的男人在夜深人静的浪漫星光下跳一场三贴热舞。

这首歌名字叫做《情圣》，是来自谢霆锋和蔡卓妍的对唱，来自于影片《情癫大圣》。都说刘镇伟是鬼才，他在这部影片当中也是展露无遗的。将近两个小时片长，没有冷场的，还是有《大话西游》式的搞笑对白和催人泪下的煽情场面，可以说两大精髓呢，在这部影片中也是被延续下来。而且再去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用了大量的电脑特效去营造一个大片的氛围，所以在影院看起来的话，你不光是能感受到他的经典台词和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也能够感受到这一部《情癫大圣》大规模的制作精良的特技。今天呢，光影在歌唱呢盘点的这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你会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全才，因为除了有经典影视代表作之外，同时还有音乐代表作。你看，无论是郑秀文也好，哪怕是一向被诟病压工嗓的张柏芝也好，再比如说以音乐组合出道的蔡卓妍阿萨也好，都是有着有代表性的音乐专辑的。这首歌我们再来听蔡卓妍《二缺一》。

天最后登场的这位乘风破浪的姐姐呢，是林嘉欣。我要说的是香港影片《怪物》。看到郑宝瑞的名字，我就会很想看这部影片。说到《怪物》这部片子呢，虽然说它是以恐怖作为基调，但实际上呢，讲的是母爱。原本一开始的构思呢，是觉得应该有一个男性来扮演，但后来呢，因为找到了影片的监制郑宝瑞之后呢，他有了灵感。

部《扫毒二》引起了一番热议。林嘉欣和刘德华饰演了一对夫妇，深爱对方呢，却又各藏心事。长相甜美的林嘉欣，如今依然还会被说拥有满满的少女感，但是呢，她毫不避讳自己的年龄。她说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在有足够的人生经验之下，其实是可以越演越丰富的。就好像是一朵花，从它小小的时候，到它开始微微要张开的时候，再到盛放，再到凋零，其实它不同的阶段都有它的美。尤其是女性演员，她会越演越美的。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是林嘉欣的《恋之风景》。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紫砂壶啊，是汉族特有的手工制造的陶土工艺品。它的这个制作呀，开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到了现在呢，也有用机器啊大批量制造的。制作的原料叫紫砂泥，原产地呢就在咱们江苏的宜兴。紫砂壶在拍卖市场行情现在可是看涨，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名家大师的作品啊，往往叫做一壶难求。你说是古董吧，紫砂壶这种东西呢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古，因为到现如今很多近现代大师的作品，嘿，在拍卖市场上啊一样能够拍出很高的价格。正所谓叫做人间珠宝合租取，宜兴紫砂最要得。这紫砂壶收藏近几年在收藏市场上越发的风生水起，拍卖市场上呢也不甘示弱的频出高价。如今啊，一把当代名家的紫砂壶已经卖到了上百万。其实啊，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开始，紫砂壶的收藏呢就已经叫做跌宕起伏，也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我们商家传奇单元啊，要跟您讲一个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古玩市场历来是绘珍藏宝的地方。20世纪80-90年代，拍卖会还没兴起的时候，一般的玩家都到古玩市场去淘宝，大多是在地摊上淘。从向来街、白桥、后海、劲松土山，一直到潘家园旧货市场，20来年的岁月里，在地摊市场这条河中，不知淘出了多少古玩的奇珍异宝。好些开古玩店的

也从这些宝上挣钱发了财，如今也都开上了好车，住上了大房。古玩城二楼有间老店，名叫直隶旧府。猛一听这名字，真不像是个古玩店，倒像是现在高楼林立城市当中一处历史遗迹，有些旧时王谢老堂的意思，可细品起来还真有点不俗。直隶就是现在的保定，过去可是省府大衙，清末的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个权臣都有着直隶总督的头衔，现在的直隶衙门还保存完好呢。这家店开门见山称直隶旧府，一是告诉人们店主是保定来的，再者提醒客人本店敢称旧府，店里肯定有点来头，少不了王府官窑之物，让您别轻易错过。店主叫什么呢？店主名叫郑春庚，地地道道的保定人，5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有些发胖。别看在北京混了这么些年，一张嘴还带着些个保定口音，儿音拉得有点长，一波三折，真是南腔北调。店主是从一把紫砂壶起家的，80年代后期他是保定老城一家理发馆理发的，手艺还不错。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叫进来蓬头垢面，出去青春焕发，全凭师傅手中之刀。理发这个行当有个好处，天天和人打交道，不寂寞不说，什么消息都来得快，三教九流的接触多了，自然而然的机会也就多了。那会儿的人谁不琢磨发财的机会，都奔着万元户去呢。现在80后90后听着这词儿啊都觉得陌生，可那会儿万元户就是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有这么一天，有个南边上保定跑买卖的，大概是福建推销茶叶的，理着发和郑春庚没事闲聊天，从喝茶说到了茶壶，讲现在中国台湾喝茶用一种紫砂壶，这玩意儿可有讲究，有人给台湾人收老壶都1800的一把，要是有点什么名头的更贵。80年代后期一般人也就挣个几十块钱，1000多块钱是多少，万元户的1/10，那还了得。郑春庚觉得这血嗡一下就涌到脑袋上去了，脸都红了，他天天盼机会，机会终于撞到脑门上了。他问人家，要是有这壶您收吗？人南方人说收啊，挣钱的事儿谁不干呢。他说呢，您下次来理发上我们这儿来，保不齐我给您找一把。您还别说，他还真知道点线索。有一次上一个同学家玩，看那同学他爷爷喝茶用一把小茶壶，颜色紫不拉几，挺新鲜，就好奇地问了一句，人家说这是南泥的，也叫紫砂壶，金贵着呢。要不说世事留心皆学问，这不就用上了吗？他去找那同学去了，想用点东西给换过来。同学说想什么呢，有人都给了300了，我爷爷不卖，说是传家之宝，准备留给我呢。郑春庚一听这话，心里说不好，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人捷足先登呢？看来那收壶的信儿啊，保定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其实那同学也只是随嘴这么一说，哪有人给300块钱呢？郑春庚斗争了2个晚上，一咬牙，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叶上结婚时候收下的300块钱礼钱，去把那壶给买回来了。可再等那个南方人，一等不来，二等还是不来，
感情这南方买卖人说话没谱，这下可遭殃了。郑春庚成了批斗对象，爹说娘骂，媳妇闹离婚，就连五岁的孩子背后都说他是败家子儿，弄得他是无精打采，满肚子黄连。后来听说河边有个小古玩市场，他去打听一下，人家说给你6块钱吧。他说不是中国台湾收这壶得1000多吗？人家说那你拿中国台湾卖去吧。不过要说也没白去，他在那儿溜达一圈可算知道什么叫古玩了。原来不就是些个破瓶子烂罐子有点年份的老东西吗？他心里说找这东西还不容易吗？从那儿就行。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都说北京那真东西能卖出个好价，那会儿北京的地摊市场刚从后海挪到劲松土山，就是现在河南大厦前头，当时大厦还没盖呢，一大片平地堆着好些个土，向平地起了座小山，所以玩家都管那儿叫土山市场。郑春耕到北京古玩市场，主要是想给他那把紫砂壶找个好买家。这两年倒腾古玩，也买卖过几把紫砂壶，十来块钱买的，三五十块钱卖，哪把也没有300块钱的那把好。小地方人出不上价，北京什么地方啊？有钱人多呀，说不定还能碰上台湾的买主呢。郑春耕叫上几个哥们儿，直奔北京。哥几个一到北京市场，才知道什么叫望洋兴叹。

0: 那老东西遍地都是，还净是上档次的。直径一米大小的嘉靖官款青花大盘，裂成两半打着明代的大铁锔子，要价12000。万历英系青花大罐没底儿，开口8000。山西有个叫苏德骗子的，摆着富山的灵本大条屏书法，少了9000不卖，甭管真假，反正是老东西。在北京摆了2集，哥几个都没开眼笑的，说还是首都好啊，天子脚下人腰包都鼓啊，到保定那屁大个市场上卯足了劲能卖的300-400的，在这儿不费劲就能1000。还有更绝的，一个哥们儿在家喝空了的当地土窖酒瓶子，不知怎么混在老货里一块儿背来了，摆摊的时候那哥们儿要扔，春耕说给我吧，说不定能蒙顿饭呢，居然没有多的功夫，300块钱让一买主小心翼翼的给抱走了。还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几个井底之蛙可算开了眼了。好是好，就是连着几集春耕那把紫砂壶也没卖出去，不是没人想要，是他要价太高。不少问道的听了价以后啊，都放下东西晃晃脑袋，想黑死谁呀、说他要多少钱呢，2万。这价钱听着确实挺吓人，上好的官窑瓷器当时才28000的。春耕心了说，我知道要的高，可谁让我头2年当了大头来着，我就不信找不着一个比我头更大的。一晃3-4个月过去了，北京进入了夏季，阴历7月天流火，大早晨起5点来钟就摆摊，到半晌的时候人都快叫太阳烤成咸鱼了，哥几个都蔫头耷了脑，半睡半醒的硬撑着，挣钱哪有不吃苦的呀，逛摊的人稀稀拉拉，溜达过了一位60来岁的老人。这老人瘦高个儿，白衬衫灰裤子，手里摇着把折扇，一看就知道是个常逛摊的主。走过了春耕的摊，回过头来看见那把紫砂壶，他又折回来了，半蹲半跪把那茶壶托在手掌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要说这把壶确实不错，砂色深沉，质地细腻，紫中微微泛红，包浆厚重，在正午的太阳下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壶的个头也不大，托在手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造型为略扁的馒头形，线条流畅，浑圆大气，有古朴沉厚之风。壶身上刻有铭文长短句，云出无心，花开有意，明月思故人，落款为慢生。老人挺行家的，取下乔扭盖，看过里边篆书彭年洋文小印，3指压于掌心，另一只手翻过壶身，果然下边的印章款为阿曼陀氏。老人把壶盖好，然后抬起头来说，我眼花的厉害，小伙子知道这上边是什么字吗？谁的名字？春耕初中还没毕业呢，就欢天喜地地接过了他爹那剃头的班子，哪有心思弄什么文化呀。壶上的字儿，除了心呐、明月这几个字儿能看出来，其余的都没弄明白。他摇了摇头，那意思一概不知。老人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说到这儿，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老人哪是眼花呀，分明是试探春耕知不知道这壶几斤几两。 凡是逛摊的玩家都会这一手，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明明白白，嘴里头假装说不知道。不是有那么个笑话吗？一个玩家逛地摊，看见一个康熙的将军冠，满篇亮丽的青花山水，他假装没看明白，问摊主：“民国的吧？”摊主说：“可能还早点。”他心想，这摊主一定看成是光绪的了，那也要不了多少钱呢，便抖机灵说：“光绪的。”没错，摊主说：“光绪他太爷康熙的，您别跟我整这里个愣。”这玩家抬头一看，妈呀，雄县的老玩家，要论起玩家的辈分来，得是他师爷。当然了，也有不少人用这法子捡了大漏了。老人今天问春耕什么价钱，春耕说2万，这件一下子就让这老人目瞪口呆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不明白这小伙子刚才是真糊涂啊，还是有意耍他。
1: 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啊，已经是渐入佳境了。那这位老人是谁呢？面对着春耕2万块钱的要价，他能不能接受呢？那么最终这把壶到底是多少钱才成交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比如说靠墙进蹲呢，靠墙站呢，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燃脂动作。不过呢，这个动作有一些要领，比如说靠墙站吧，它必须要夹墙。每天吃完午饭之后，你就这样靠墙站半个小时啊。如果站不了半个小时的话呢，站15分钟。据说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效果，不仅瘦腰瘦腿，而且脸部都会瘦。不说了，好想关掉话筒，现在就去靠墙站一会儿。来听周慧《偶然》。

0: 京时间17:30。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2: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1: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很多人都苦恼于自己脸上经常会冒痘，但你知道它冒痘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吗？有人觉得可能是因为吃得太辣，吃得太油，其实甜食也很容易让你长痘。痘痘的学名叫做痤疮，有明确证据显示高血糖负荷饮食会加剧痤疮，糖类进入人体之后会促进皮脂产生，吃甜食越多，皮脂腺分泌就会越旺盛，进而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因此喜欢长痘的朋友呢，要少吃甜食，记住了吗？来听张志成《颜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是她02年的歌。戴佩妮也算是00年代比较出众的一位创作型歌手，其实那个年代来说，绝大多数的女歌手走的还是比较传统的路线，不参与创作，更多的是按照唱片公司规划的路线去完成。但是戴佩妮还是有她的小个性，她的很多歌都是自己来完成，这一点很多人都拿她和蔡健雅呀还有后来的范晓萱来做比较，其实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多可比性，因为女生会创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此时此刻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李健的《心声明月》。李健说这首歌是他专辑当中他认为最传奇的一首歌，旋律部分是11年春节在泰国海边度假时完成，然后歌词呢又是在离开泰国的飞机上写成，所以他觉得曲子是来自于广阔的海边，有一点东方韵味的旋律，而歌词又是在回国的路上，有一种心似明月般的清净无染的感觉，于是就干脆把这首歌取名为《心声明月》。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泛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句话说，人老腿先老，膝关节的磨损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要保养好自己的膝盖。我呢，这两年很喜欢去打羽毛球，然后可能也不太注意膝关节的保护，也没有带护膝啊那些东西，后来就发现有时候打完之后膝关节会有点疼痛感，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就跟我说一定要带好护膝，并且要增加股四头肌的锻炼，经常要去运动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然后推荐一个方法可以增强你膝盖附近的肌肉群，只需要一个网球或者是类似于网球大小的东西都可以，上身坐直，将网球夹在两膝之间，然后轻轻地提起脚跟，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大概2分钟，每天2到3次，这个姿势可以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这是我上次去医院的时候骨科医生跟我讲的哈，最近都有在锻炼，然后发现膝关节疼痛的烦恼有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有用的，安利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后弦的《单车恋人》。

后弦的单车恋人。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赵雷的我们的时光。赵雷，他没有出道的时候，其实我有看过他的音乐会，当时他没有歌迷，只是一个民谣音乐会的拼场演出。北京的民谣歌手唱得好的实在是太多，才华横溢的也太多，赵雷只是其中一个默默游走在三里屯的驻唱歌手，似乎当时大家眼里面他也是非常的平庸的一位。不过我有一点很佩服他，赵雷非常的有自己的原则，比如说他不商业，也不愿意为了所谓的曝光度去频繁演出，也不愿意为了蹭那么一丝丝的热度而疯狂出镜。从歌手舞台下来之后，应该说是赵雷最火的时候，有多少的商演去找他，有多少让他发家致富的机会，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回归到正常生活，甚至规避那些可以让自己涨粉的流量露出，他还是更愿意回到他那个小屋，享受那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民谣时光。我觉得这就是他身上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吧。来听赵雷《我们的时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

0: 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叫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0: 北京时间22: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惊蛰虫，万物让春风吹又生。闪电划破长空，忘了悲。你说别怕料峭春风，乍暖还寒细雨飞。野草复苏，青山如暮，一起听惊蛰雷。来舒筋骨，正念头，醒精神。